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1998年，熊天平推出歌曲《心碎的冰咖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隐喻情感破碎。这首歌创作于1990年代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采用了台式流行抒情曲风，前奏用分解和弦营造了雨幕氛围，副歌部分声调处处理增强情感的张力，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强化了夏日情感破碎的意境。

2007年，金海心与蔡淳佳合作演唱了歌曲《女人们的咖啡》。两位歌手同为华纳音乐旗下，歌曲以女性视角探讨情感与友情，通过喝咖啡的场景来展现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歌曲还获得新加坡电台年度十大金曲荣誉，被评价为以简约旋律勾勒出女性友谊的温暖画面。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些歌曲当旋律响起，曾经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本期节目会结合上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曾经的那些耳熟能详，那些充斥着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和故事。第一首，那英《征服》。

这首歌有陈大英高亢激情的咏唱，在歌坛一片靡靡之音中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高亢所体现的爽朗与那英个性完美契合。这是一首风格凌厉的情歌，将风格的大气与细节的精巧融于一炉，又在市场与艺术之间取得了精准的平衡。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 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2: 今天的歌单确实能够在旋律响起的时候让我们涌上心头，给我们充斥着满满的回忆。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光良《童话》。

光良独自词曲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受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自己童话的主人。歌曲所包含的伤感不是绝望，而是带有希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好的，早间时间的8:31呢，欢迎来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先生。没错啊，今天有先生陪伴大家度过，今天也算是我们这个受台风影响后的这个比较晴的一天了。昨天也是晴天，但是昨天还稍微怎么说呢，有点阴冷的那种感觉。而且昨天我也去那个这个爬山了，最近爬山比较多，我发现真的是有的路你真的是走一遍还是挺舒服的。那今天我们周日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也继续这个我们周末的这个休息时光。如果您跟先生一起上班，那我们感同身受啊；如果你不上班的话，也希望听听我们的广播啊，休息一下，来这个晒晒太阳啊。说实话，这两天我真的是特别想晒一下太阳，但是早晚还行，那个就是有点叶公好龙了啊。就是前段时间一直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什么时候能出太阳啊？再不晒太阳我又发霉了。结果呢，这个真的出太阳了之后呢，哎，中午太热了吧？为什么这个雨不接着下？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滁州市气象台的早间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3度。预计17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了啊，这个温度目前还好，最高温度也就30度啊，还是一个较为舒适的温度。如果今天想出门的话，也不要错过了。好，那今天的周末特别节目，如果想节目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面的闲城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最近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乐队啊，银河快递的夏天如约而来。

好的，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夏天如约而来啊！我告诉大家，看看这个接下来几天的这个温度，真的是夏天继续回来了。今天还好，今天也是一个就是温度比较适宜的这个晴天。如果今天想出门的话，不要错过了。而且今天还是我们的全国生态日啊，也是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走到户外去呼吸呼吸我们青山绿水间的自由空气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

0: 说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好的，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行程。那接下来时间马上快进入整点了，如果今天你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最近呢，我在关注一件事啊，就是旺旺集团发这个内部信说这个集团啊重大经营的这个失误啊，经营危机啊，说现在旺旺卖不动了。很多人就说不可能啊，那旺旺不是从小吃到大的吗？结果很多网友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这个减糖啊，比如说开发新的产品啊，然后比如说旺旺牛奶太甜了呀，不符合现在的健康消费需求等等等等啊。其实确实你有看我感觉旺旺确实近几年没有什么新的产品让人眼前一亮的，或者是持续让人购买的，更多呢是就是觉得哇，旺旺就是老一辈的这个饮料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啊，那现在年轻人就不会去买它了。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两天有还有吃过旺旺吗？或者过年的时候还会买旺旺大礼包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

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好的，中午早上时间的9:0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周末特别节目，我是新城。那今天啊，这个非常好的天气，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上个周末啊才结束的这又一场我们的挥臂 A， 也是在我们的滁州市体育馆主场进行的。8月15号晚呢，滁州市体育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挥臂 A 常规赛第11轮焦点战再次打响。坐镇主场的滁州队迎来了前来挑战的宣城队，经过4节的陆战呢，最终以88-81战胜对手，豪取主场5连胜，延续了本赛季主场不败的骄人战绩啊。那这个比赛的结果啊，相信很多关注篮球的朋友们都早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的滁州队的小伙子们给他们喝彩啊，他们打真的太厉害了，也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更加的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吧。但是也不要给他们太多压力啊，因为前两天我去体育馆，但是我没有进去看比赛，因为人真的非常的多啊。那如果大家想看比赛，下次可以早点预约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去了之后就已经不给进了，因为之前好像是第二场的时候你可以从那个小门溜进去，现在的话如果你这个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早到的话，基本上后来就是好像不太能进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刚刚我们1054这59群的车友发了关于牛来的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一个相关的截图啊。这部电影真的是传奇了，就是它就非常的这个画面非常的粗制滥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雷锋》，反正当年是一个典型的骗补贴的动画片啊。对，这个牛来呢也是这两天上映的一部电影，但是很多人说呢，哎，这部电影就是2026年的诈骗啊，没想到2022年还有这样的电影。我看了一下它的建模，感觉是当年30年前我们上电脑课那种 Flash 动画的建模。然后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说，上坟烧的牛都比这个建模好，给我给笑死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它意外在互联网上火了。据了解呢，最近因为它上映了大概有十几天吧，然后它的票房只有7000多块钱，但是呢因为这一波在网上火了之后呢，好像很多人去专门买票看这个电影。咱们就是说有钱也不要浪费好不好，咱们不一定非得看这部电影。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文琪的《去你的岛》，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点播歌曲了。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

0: 正在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好的，整点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01了，这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

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刚看到我们听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音，他说呢，这个今天怎么这么热？夏天到了吗？要不现在几月份呢？你看看啊，这个确实也是调侃的一种说法。这前两天那么这个特别凉快啊，今天突然从昨天的这个多云晴天之后呢，到今天这个大太阳，感觉温度一下嗖的一下又回到了夏天的节奏啊！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海陆风》啊，一贯的他的风格。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车车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今天早上呢，看到很多听众在群里面聊《牛来》这部电影，就他以很离谱的这个低投入啊，然后离谱的画风，成为了这几天很多人讨论一部电影，就说哇，这种电影能上映吗？但是我告诉大家，这部电影啊，牛来是真牛了。8月15号，牛来票房暴涨1000倍的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呢，截至16日0点，其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221万。若再加上预售的票房，其综合票房达到了243.6万。你别看这200多万，跟那什么动辄上亿的大片不能比，但是它已经是中国影史，啊。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投入比啊，就是产出最高的电影了啊，就是这个投入和回报是最高的了，回报率第一名。这部电影说实话我没怎么看啊，就是庆看网上在大家都吐槽它了，但是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真的是只要你火了都能赚点钱。同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我看到我们听众有人买票了啊，还有很多这个股民去看这部电影，因为它名字叫牛来嘛，对不对啊？就是为了自己炒股，那花几十块钱去看部电影，那也是这个改个运的事儿，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那可以跟我聊聊这部电影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节画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6: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

0: 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若爱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这是我在一点

好的，11:3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贤成。不知不觉都已经快12点了，不知道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准备回家吃饭了。这个我们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呐、很多人说这个周末真的过得挺精彩的，很多听众不是看电影就是吃东西，他说去明光瑶海夜市。有瑶海那边，我说实话我有段时间住过那边啊，我明光人嘛，然后那边其实他那个夜市也是，我感觉这个搞起来也没多久啊，但是确实人特别特别多，而且那边夜市都有自己的奶茶品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吃一吃。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路况信息。我们河西啊在群里说呢，在七彩世界欢乐城这个位置呢啊，我关注一下是哪条路啊，他说一个电车趴窝了，后轮外八啊，可能这轮胎出了一点问题啊，在我们的全椒北路七彩世界欢乐城的门口，那如果过往的车辆请注意避让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好听的歌曲。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7，353307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

0: 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019年，沙宝亮亲自作曲并参与制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听到一声忧伤》，收录于专辑《消失的唱片店之岁月如刀》。这张专辑通过《消失的唱片店》的概念，隐喻了黑胶唱片时代的繁华与凋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通过一些意象刻画了过往的伤痛与孤独回忆交织的情感画面。歌词描绘了时光流逝、爱情消逝与孤独的情感画面，结尾也隐喻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力的追念。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主线，搭配着弦乐与沙宝亮标志性的深沉的嗓音。乐评曾经提及沙宝亮在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成为了这首歌的亮点。

2018年，沙宝亮作曲演唱了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歌曲是以寻找爱情与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岁月流逝仍追求爱与美好的情感。作为沙宝亮签约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单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并预示着全新个人专辑的发布。那么这首歌曲编曲融合了弦乐、摇滚和实验电子元素，展现了沙宝亮的创作才华与情绪感染力。歌词围绕爱情与回忆，传达出了历经岁月仍然坚守初心的赤子之情。

同样是在2018年，沙宝亮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赖》，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情歌。沙宝亮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才华，层次感和情感爆发力使得他能够触动人心，表达了对爱情的纠结、挣扎和无奈。很多的歌迷也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角色和情感状态。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

0: 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13年，沙宝亮发行专辑《男人好难》，收录了一首歌《那年的冬天》。沙宝亮是中国内地实力派唱作歌手，也曾经获得过多项的荣誉。他以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著称，擅长演绎唯美的情歌。而这首歌是以冬季为背景，描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遗憾，整体风格忧伤且富有画面感。沙宝亮凭借《暗香》走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到的理解，还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沙宝亮的音乐才华，也让他在情感叙事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表达。

男人好难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歌词风趣幽默，曲调欢快诙谐，沙宝亮和黄渤合作演唱，与沙宝亮以往深情款款的风格截然不同，这首歌显得更为亲切。歌曲在网上收获了很高的传唱度，描述的是男人在生活和事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歌词也充满了对生活的吐槽和自嘲，反映了现代男性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的无奈和幽默。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女人的选择》，沙宝亮首次演唱在《我是歌手》第五期的竞演当中，编曲是由梁翘柏完成，同样也是收录在专辑《男人好难》当中。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情感的起伏和内心的挣扎，表达了主人公在感情中的绝望和无奈。这首歌在当时的竞演中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也展现了沙宝亮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准确把握。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沙宝亮和周晓鸥共同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人呐》。歌曲是由沙宝亮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欢快流畅，沙宝亮和周晓鸥的一唱一和，诙谐轻松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跟着思索人生的意义。这首歌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网友纷纷评论说这首歌唱进了心里，也说明了这首歌能够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

2023年，沙宝亮推出了专辑《开玩笑》，同名主打歌是由他亲自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延续了沙宝亮的人生哲学，以独特的视角将玩笑比作人生，表达了平凡人生中的喜乐悲忧，传达出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歌词围绕着爱情、面包、眼泪、人生玩笑等元素展开，歌词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可以说也是给听众带来了一场情感与哲理的盛宴。沙宝亮的歌声温柔而坚定，将歌词中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2013年，庾澄庆演唱了一首歌《不夜城的咖啡店》，以深夜咖啡店为叙事场景，通过雨夜、冷咖啡等意象来描绘都市人失恋后的孤独心境。歌曲延续了庾澄庆情歌中细腻写实的风格，歌词通过你不在的重复与场景的留白，构建了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张力。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8: 春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和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梁咏琪演唱的《咖啡伴侣》，以细腻的歌词刻画了咖啡与人的深刻联系，整首歌的旋律如同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金志文在突围赛当中翻唱了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曲，他以摇滚的风格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融合了温柔的前奏与爆发式的呐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也透露说，这首歌是献给母亲的，歌词中一杯再一杯，既传递了情感宣泄，也反映出对自由和浪漫的追求。

0: 2001年，陈绮贞演唱了歌曲《九份的咖啡店》，这首歌是她在19岁时创作的民谣作品。歌曲以台湾九份为背景，通过比对昔日淳朴与现代商业化变迁，表达对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复杂情感。九份是台湾北部的矿镇，侯孝贤的电影的取景地。民谣基调搭配着简约的吉他伴奏，陈绮贞标志性的细腻声线贯穿始终，传递出了清新脱俗的文艺气质。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

0: 每次执法是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1998年，熊天平推出歌曲《心碎的冰咖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隐喻情感破碎。这首歌创作于1990年代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采用了台式流行抒情曲风，前奏用分解和弦营造了雨幕氛围，副歌部分声调处处理增强情感的张力，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强化了夏日情感破碎的意境。

2007年，金海心与蔡淳佳合作演唱了歌曲《女人们的咖啡》。两位歌手同为华纳音乐旗下，歌曲以女性视角探讨情感与友情，通过喝咖啡的场景来展现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歌曲还获得新加坡电台年度十大金曲荣誉，被评价为以简约旋律勾勒出女性友谊的温暖画面。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3: 好的，下午时间的14点01分，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贤成，下午依旧有贤成陪伴大家度过周末的休闲时光啊！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今天下午好像这个太阳突然就这个躲进云里面了，好像是一个比较阴的天气啊，但是好像没有下雨是件好事儿。如果大家想出去玩，下午的时间不要浪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这个时间段呢关注我们的车友发布的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青春不打烊，他说呢，扬子大道九九广场进城方向左转车道有小车抛锚了啊，就说现在非常的堵，他说他难怪这么堵啊，可能是关注到了。再跟大家说，扬子大道九九广场进城方向左转车道有小车抛锚了，非常的堵，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了。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介绍有关于防汛方面的有关知识。我们欢迎刘主任先和大家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
1: 请您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法定汛期是什么时间。
2: 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五章第29条规定，本省汛期为5月1日至9月30日。该办法自1999年8月1日由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先后经过2004年6月26日、2010年8月21日、2013年8月2日、2015年3月26日、2018年3月30日、2020年3月25日等6次修正。
1: 那我们的防洪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一是洪水成因复杂，涉及地理、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泛滥后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防洪工作既要预防也要治理，预防更为重要。
1: 在日常的防汛工作中，单位或者个人有没有义务参加防汛抗洪工作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益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我国防洪工程设施是基础性公共设施，绝大多数是公共财产，任何公民和单位都有义务爱护和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履行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参加对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设施巡查防守，参加抢运物资、石料、堵漏、清障等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运用，要服从防洪调度。
1: 那如果发现有人在河道里建设工程设施，导致河道发生拥水、阻水等现象，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对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防洪标准，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这是一条硬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是为了清除河道阻碍物，保障行洪畅通。这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
1: 好的，每年夏天下雨的时候，电视新闻里会经常出现防洪区、蓄滞洪区等等，我们这些区域是如何划分的？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请刘主任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29条规定，防洪区是指洪水泛滥可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

0: 公告，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将防洪区划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其中，洪泛区是指防洪区中尚无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蓄滞洪区是指和其背水面以外临时蓄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是江河防洪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与洪泛区不同，蓄滞洪区主要特点是人为控制和使用，防洪保护区是指防洪区中受到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防洪区划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防洪能力提高和改变，但是防洪区一经划定应当严格执行，针对防洪区不同要求和实际情况依法做好防洪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有关于防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好的，下午时间的15点01分啊，接着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啊。不是，你们怎么还在这牛来？我看到好多听众在我们的这个1054的车友群里面聊关于这两天突然爆火的牛来这部电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上映9天了以后，它的票房只有7000块钱，据说只有260多个人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呢，因为一些人吐槽，他在网上这两天突然，这个周末在网上突然爆火啊，我看到已经很多的博主啊、网红啊、一些自媒体啊，全部这两天涌进这个电影院去看牛来这部电影。你们真的想看吗？就搞得我都很好奇这部电影究竟是什么内容了啊。好，那也是我们接着关注其他一些信息啊，如果想点播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群里的行程还有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呢想点播一首来自于金志文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那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时间的15:42啦，我们的这个周末特别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周日啊，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我是星城，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能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什么名字？
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九七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

0: 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

0: 人的一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2: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

0: 海思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思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库沙是为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的国产替代者。不过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印度库沙防空系统主要以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

主材、软装任您挑选。十五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

0: 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这个公共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1: 有没有什么是？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谁先放手谁。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商博士，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路上，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但是无意之中却总是能够哼出这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歌时间，这首歌来自龙猛寺宽路的五家坡2021。

2019年12月31日五加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这首歌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彤曹宇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的毛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他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些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难受，他觉得很不甘心却无能为力。在毛毛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16年，毛不易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时，他开始写歌，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制作人张一帆受到电影《月老》的剧组邀请，定做主题曲。透过导演九把刀口述的剧情画面，他一直觉得韦礼安最为合适，为此呢，他邀请韦礼安一起创作主题曲。两人创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影画面的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先用配乐逻辑去揣摩电影营造出的音乐氛围与情绪张力，完成编曲。然后两人讨论之后，就完成了《如果可以》的小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无论是成功与否，技不如人也罢，我们都要试着放下浮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内心焦虑动摇你本来就不多的勇气和信念。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2008年发行，叫做《不要说话》。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创意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陈奕迅对电影《时尚先生》的贡献和配合，也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态度和理念。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表达，而是以一种朴实而诚恳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暗恋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和声都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音乐作品。陈奕迅的演唱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感情将这首歌诠释得深情而动人。

金文启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了主题曲《岁月神偷》，歌曲以时间流逝为主题，探讨青春与记忆的不可逆性，旋律婉转，歌词真挚，引发广泛共鸣。歌曲与电影情感基调高度契合，均传递了珍惜当下的核心思想，旋律轻扬婉转，编曲融合了卡带播放声与时钟滴答的声音，强化了时间流逝的感觉。

2018年有一首歌火爆全网，往后余生，由马良填词演唱，歌词全是爱意，曲子里却满是遗憾。歌曲唱出了马良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他用这首歌诠释了爱情，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情感也让听众印象深刻。这首歌曲就像喧嚣繁华过后的一地落寞，让无数听众在庸常的生活里为这首歌里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哭泣，并且产生共鸣。马良就像是握着神笔的马良，用音乐画出了听众心中的所思所想。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徐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湾创作型歌手蔡文佑作词作曲演唱了《我可以》这首歌，2006年发行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以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作力诠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歌曲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排行榜上总有他的位置。

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盛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2006年，孙燕姿推出歌曲《雨天》，以雨天为意象，表达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深刻洞察，从感伤到释怀的情感转变贯彻始终。这首歌也是孙燕姿为华纳唱片制作的精选集中的一首压箱之作，既寄托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反思。她的演唱也以清澈嗓音和细腻情感的处理著称，歌曲通过雨声、雷声等音效强化了情感表达，展现了她的音乐作品的画面感与立体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

0: 五来流，
1: 哦，
0: 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1: 治理的治，
0: 一治一乱，就是，
1: 嗯，行，来，你
0: 五来流。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老狼朴树开始在夏日毕业歌会上演出，到各大高校毕业典礼上的歌曲串烧，再到社会上的各种毕业歌会，音乐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让人们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年少时光的美好与挑战。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品味音乐中的慵懒氛围。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蓝短裤》，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代表作叫做《暖心》。作为快乐女声全国四强，郁可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歌迷的感谢，并将《暖心》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歌曲融合了流行与苦情爵士的风格，展现了年轻人青涩爱情的美好瞬间。郁可唯的演绎既保留了少女感，又融入了成熟情感。

张学友在60岁之后2023年推出了新作歌曲《又十年》， 与2023年举办的60家巡回演唱会澳门站相关联。 歌词是源于他个人对于人生起伏的感悟，以时间流逝为主题，通过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引发人生聚散离别的感慨，真实反映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物是人非，被评价为触动心灵的作品。

2023年许嵩独立创作了原创歌曲《合拍》，强调的是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配合清新温馨的旋律，展现恋人间的默契与精神共鸣，并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以双向情感为核心，通过日常场景传递年轻人对纯粹情感的向往。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3年5月，在时光音乐会第17节目当中，凤凰传奇演唱了歌曲《阳台上》，这是电影《阳台上》的推广曲，旋律舒缓，配合电影画面传递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那凤凰传奇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现场演出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2023年，陈奕迅发行了单曲《陈大师》，李荣浩编曲。歌曲是以豁达心境为主题，倡导用轻松态度面对压力。创作历时三年，陈奕迅在北海道休养期间灵感迸发，结合吸尘器的修理的趣味比喻，传递大而化之的生活哲学。歌词融合粤语的俚语与哲学思考，轻摇滚编曲搭配着迷幻扫弦，营造了慵懒的氛围。催眠式的重复旋律与电吉他的这种氛围也增强了趣味性。借陈大师隐喻都市人的自我修养，延续香港流行音乐中莫欺少年穷、命里无事莫强求等朴素的哲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陈大师》，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

0: 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又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当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乌云在赶路，谁在等日出。陈楚生的嗓音里带着点温润的质感，像雨后柏油路上的反光。这首歌的编曲很妙，开头的电子音效加上雨滴敲在玻璃上，后来吉他一进，又像是有人撑着伞在街头慢慢走，有的时候狼狈一场，反而能看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加纳这首歌《行走的鱼》现场版本被录音室多了点操劲，他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却把倔强两个字唱得特别鲜活，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是陈楚生和郑钧合唱的《赤裸裸》，崔健的原版带着点锐不可当的冲劲，他却唱得像在深夜的酒馆谈心。我要带你走，走向那天边，嗓里的温柔裹着点执着。

0: 继续回来，其实郑树声的新歌像本生活观察日记，他不再刻意的唱深刻，却把日子里的小感触、舞台上的真性情都唱成了我们能听懂的故事。不管是行走的雨里的倔强，还是荒岛站台里的怅惘，好像都在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在认真生活。这种不端着的真诚，大概就是他的歌总能让人听进去的原因吧。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啊？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

0: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以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有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0: 谁会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静静听着。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

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他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就是《为爱痴狂》。

歌曲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因为张宇妻子萧慧文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但是事后两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萧慧文亲自写了首词，把所有两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之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点带劲的音乐，那些能让脚步变轻快，汗水变痛快的歌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跑步时耳机里突然切到某首歌，腿就像装了弹簧一样，撸铁时节奏刚好卡上了鼓点，杠铃都好像轻了半斤，就连拉伸时轻快的节奏都能让紧绷的肌肉轻快不少。这些歌就像隐形的教练，不催你快点快点，却用鼓点推着你往前，用旋律哄着你再坚持一下。废话不多说，跟着节奏咱们动起来。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张杰的高音像打了鸡血，连呼吸都跟着变急，特别是副歌一出来，感觉自己被打了肾上腺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加拿旧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听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扬，心情也会变好。运动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偶尔跟着傻乐，累好像也会轻一淡。

将来是一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美好时光。如果你晨跑的时候耳机里放这首歌，连路边的树好像都在跟着晃，男女生搭在一起像气泡水冒泡泡，脚步不自觉的就能踩上节奏。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能把早起运动的痛苦变成开启新一天的期待。

运动爬山的时候，我推荐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不回我纯净花园。苏运莹的声音像山顶的风，野得很有精神。听她唱，我赤脚不害怕，突然觉得这点累算什么。尤其是和爬坡爬楼梯的时候听，那种跟自己较劲的感觉，跟歌词莫名合拍。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式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加上这首歌《追梦赤子心》，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跟着这首歌的节奏，相信您就能突破身体的极限。最戳人的是那一句：“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突然就舍不得停了。

下这歌又是一首英文歌，下摆的担子闭嘴跳舞。跳操课上被教练逼着加动作时，这歌一放，身体会比脑子先动起来。复古的摇滚节奏像块磁铁，胯部、手臂、脚步自动地跟着摇晃，运动的快乐有时就是这么简单。

0: 接下来这首歌《无名之辈》，陈雪妍的声音沉得有力量，像是在说别管白天受了什么气，跑起来就对了。听着这首歌跑步，汗一流，烦心事好像也被冲跑了。
1: 我

下来听一首甜甜的歌曲《恋爱告急》，鞠婧祎的声音配着快节奏，像嘴里含着跳跳糖，蹦蹦跳跳的都不觉得累。谁说运动只能听燃曲，甜甜的歌照样能让人动起来，还自带心情。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听那些运动时会让你充满能量的歌曲。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又是健身房的常客 Strong 更强大，歌手凯莉的嗓音像块钢铁，每个字都砸在节拍上，原来变强的感觉真的能被歌词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每次运动完的时候，看着运动手表里已经损耗的卡路里，总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这首魔性节奏的歌曲也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运动的最后一步就得带点轻松，毕竟坚持下来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0: 继续回来，其实运动时听歌不只是提神那么简单，那些鼓点旋律像和身体在对话，告诉你再迈一步，哄你累了就慢慢喘，陪你把必须做变成我想做的事情。下次运动前不妨挑几首合心意的歌，让脚步跟着节奏，让汗水跟着旋律，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动起来的感觉这么痛快。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还好有音乐，它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今天的歌单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

这首歌以80年代 House 电子音乐曲风揭开了序曲，当前奏响起的瞬间，我们便跌入了那个充满霓虹色彩的复古时代。从编曲的细节铺排和声，再到电吉他的演奏，李荣浩勾画出一个带有复古风味的爱情小品。爱情不只是一种回忆，是一种命中注定。如果说相爱必会生恨，那也是伴随着爱，爱的毫无规则，爱的撕心裂肺，就算失去记忆，终究还是会相遇。

这首歌的名字叫《怎么了》，来自周兴哲，是由吴亦伟和周兴哲作词，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兴哲2019年1月10号发行的一批《终于了解自由》中。2018年，周兴哲在参加音乐节目时，因为比赛需要，他和队友共同创作这首歌曲。歌曲的前部分由周兴哲创作，而剩余的部分由周兴哲的队友一起来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匿名的安慰。

这首歌是林俊杰作曲，有没有听出来一丝林俊杰的味道？匿名的安慰是王心凌为感谢歌迷而创作的歌曲，每次背井离乡去做宣传，总有一位贴心的大叔搞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但是大叔说只要王心凌举办宣传活动，他都要尽可能去参加，因为他希望王心凌在陌生的城市里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这首歌发行于2015年，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维里安《别说没爱过》。歌曲描述和表达了一段悲伤的故事，同时这也是维里安自己谱曲作词和演唱的歌曲。在2016年3月23日，该曲也是获得了2016年 QQ 音乐巅峰盛典年度最佳影视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但是还好有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李霄云，你看到的我。

在2011年2月7日，这首歌也是获得湖南卫视百度娱乐沸点2010年度盘点最热门的十大金曲奖。这首歌的作词是何厚华，他认为蓝色是个极端的颜色，既可以代表忧郁，又可以代表阳光。之所以选择用蓝色代表李霄云，因为李霄云本身的气质和蓝色相契合，用颜色代表李霄云也比形容词更加立体一些。

蔡健雅曾经听说，人的一生不管再怎么哭，最多只能留下总共约10万毫升的泪水。蔡健雅曾经听说，人的一生不管再怎么哭，最多只能留下总共约10万毫升的泪水。感慨到底要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才能留下这么多的眼泪？出于这样的灵感，创作出了《10万毫升眼泪》。蔡健雅用这首歌表达，不单单是爱情，同时也是家人、朋友相处，或者工作、学业上的困境。他认为这首歌可以涵盖很多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感受。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北宋时期，在越州鄞县出了一个神童，这个神童啊，姓汪，叫汪珠，字德温。这鄞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说这个神童有多神，他写过很多诗篇呢，而且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写的将相本无种，哪儿当自强，他写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写的，就人家写的这些诗，再加上另外的一些人写的诗，后来被编成一本儿童诗歌读本，称作神童诗。那文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儿童寄诵，所以呢，在过去，神童诗、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等，那都是著名的启蒙读本呢。所以你看这汪珠啊，非常厉害，自幼是非常聪明，9岁就会写诗啊。他的父亲呢叫汪元吉，在县衙门里头当一个小吏，但你别看小吏啊，工资不高，家境清贫呢。那么汪珠啊，每天还得帮家干活，干什么活啊？放鹅，又叫牧鹅，每天就赶着一群鹅呀外出放牧啊，赶到河里看着鹅呢在河里头游泳捕食。汪珠呢就利用放鹅的空隙读书写字。那怎么写字呢？拔一根芦苇在沙滩上写呗，要么就晚上回家他在看书习字。总之啊，哎，刻苦学习呀。单说这一年的初春，9岁的汪珠又像往常一样赶着家里的那群白鹅到河边去放牧了。早晨出门的时候，这天气就不好，阴沉沉的，结果放着鹅么唰，一阵寒风这么一吹啊，哗，下起大雨来了。哎呦，这下放不了了，那鹅不怕淋， 但自己怕林呢，那怎么办呢？哎，他知道啊，附近呢有一座孔庙，哎，祭祀孔子的那么一个学宫，我到那里躲躲雨吧。就这么着，噔噔噔噔噔，小孩啊就跑到孔庙里躲雨去了。那平常他不进来，就知道有座孔庙，没进来过，这第一次往里这么一迈，哎呀，汪珠一看呢，这孔庙太惨了，怎么呢？大殿的墙壁倒塌了，往上面一看呢，这屋顶子露出青天了，一个窟窿一个洞的，这躲什么雨啊？这孔庙里都不避雨，这雨哗哗的都下到庙里去了。不光如此啊，蜘蛛网，哎，鸟粪，狐狸屎，哎呀，破败不堪呐！再一看供的那孔子像，好家伙，这孔子啊太惨了，身上脸上的漆全都脱落了，再加上外面这么一下雨，这雨正打在孔子脑袋上，顺着孔子脑袋往下流泥汤。再看一旁陪祭的，有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这颜回呀还不如老师呢，半张脸都没了。哎呀，汪珠看到此情此景，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啊。怎么呢？这些读书人呢，整天说孔子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有事没事还就打着孔子的旗号，科举考试也是考孔子那一套。也可以说呀，现在朝廷里的那些当官的，可以说都托了人家孔子的福了，没有孔子哪来的你们呢？可是你们现在一个个的升官发财，做官享福，但让这位可怜的老夫子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就坐在这样的破庙里，你们也不肯拿点银子来修缮一番，尊重什么文化？尊重什么教育呀？啊！九岁小孩汪珠越想越

生气呀。他一看呢，哎，旁边还有一扇墙，又一看地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这点火，还有烧剩下的木炭，他就抓起一块木炭来，然后就在这张墙上题了一首诗：燕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凤前修。下面落款儿：九龄童汪珠。写完把笔一扔，在旁边一个淋不着的地方避了一会儿雨，这雨停了又出去继续放鹅。他呀没把这事放在心里，也不知道这首诗啊被谁看见了，也不知道被哪个人多嘴了，就抄下来告诉了鄞县的知县了。这鄞县知县一看这首诗，这首诗写得好啊，怎么呢？好家伙，把我们读书人全骂了啊，说这燕回每天抬着脑袋能够从屋顶子看到天上的星象，孔夫子每天呢就被这雨淋头啊，说无数代的公卿王侯都是靠着读了孔夫子的书才得到了官位，可是谁肯拿出自己的官俸来给孔夫子他老人家修一修这座大殿呢？呀，哎，这知县老爷一看，行啊啊，下面还九龄童哦，这是个九岁孩子写的，不能吧？我看呢，这有可能是哪个大人写的，不敢露自己真名，假冒孩童之名，故意讽刺我呀！啊，来啊，赶紧的，给我打听打听，这个汪珠到底是什么人？打听清楚了，立刻让他前来见本官。他刚一吩咐啊，可把旁边一个人给吓坏了。谁呀？汪元吉。我们说了，汪珠他父亲汪元吉在县衙里任小吏。正好今天呢，当时站在老爷身旁，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就跪下了。老爷，这汪珠不用打听了，卑职知道。哦，你认识这个人？这汪珠啊，乃是卑职的犬子，冒犯了大人，我立刻把他换来，听凭老爷教训。这个小兔崽子竟给我惹事儿了。说完话，汪元吉爬起来噔噔噔噔火急火燎的回家了。正赶上汪珠啊放鹅回来，汪元吉一看，哎呀，你这小子呀，你给你爹闯了大祸了，赶紧的，赶紧跟我去见县的老爷。这汪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爹爹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见县大老爷呀？闯什么祸了？孩儿整天读书沐鹅，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孝之事啊！你所谓的祸事从何说起呀？哎呦，还从何说起呀？你东涂西抹的，还在孔庙里提了一首什么诗？今天被老爷发现了，要我换你，老爷要教训教训你。哦。汪珠乐了，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一首诗吗？再说了，孩儿我写的都是实情啊，我怕他干嘛呀？不就现在老爷找我吗？我正好跟他理论理论啊。汪元吉一听，你还给我惹祸呀？到了现在老爷那里，他怎么训你，你怎么听着，知道吗？不许顶嘴，赶紧走。拽着汪珠就拽到现在老爷面前了。大人呐，这就是我的孩子汪珠，就写诗那孩子，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呀。哦，其实知县呢，刚才一听说真的是个九岁孩子写的，就没太大气了，跟孩子别一般见识啊。再说了，
这个孔庙的问题呀，最近还真有人向自己提过，自己也曾经看过，确实啊，哎，这个已经损坏的不像样子了，应该修缮修缮。这孩子说的也不算不对。那正在这个时候，汪元吉把汪珠拉到自己面前了。知县老爷这么一看呢，汪珠啊穿了一身粗布短衣，但是袖子很大，这知县呢就有心的，哎，想要难为难为这个孩子，哎，想要开开玩笑啊，你是汪珠啊，啊，学生正事，呵，还学生正事，我问你，那孔庙墙上的诗可是你写的啊？不错，正是学生所为。哦，你因何要写这样的诗呢？老爷啊，您到咱们县这么长时间了，难道对本县的教育您就真的不抓一抓吗？孔庙什么地方啊，那是读书人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每个县第一位的教育场所呀。可是你过去看看啊，屋顶上全是漏洞，墙都坍塌了，老夫子那脸斑斑驳驳，身上都是鸟屎鼠粪，你身为本地知县因何不去修缮呢？啊，这是不是你失职了？喂，这知县一听，这小孩舌尖嘴利，好厉害呀。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孩子啊，你批评的对，嗯，本县呢马上就筹集资金进行修缮，你看可不可以呀？哎，这还算是一任父母官应该做的。哎呦，王元吉在旁边一听啊，心说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知县呢越看着汪珠越可爱，一看着汪珠身上穿的是短小的衣衫，行了，我在这里呀正好找你个便宜吧。哎呀，看来你呀还真就是个神童呢，但是老爷我还没见过穿这样短衣衫的神童呢。啊，那你能不能以你这个短衣衫为题，当众再做一首诗啊？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神童还是假神童。哦，汪珠一听啊，这县的老爷还不相信这诗是我写的，好，那我就当众再做一首，不是以我这短衫为题吗？你听着，我这叫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哎呀，知县一听，好诗啊，怎么呢？你别看我的衣衫短袖子大，但是我可以带来一阵春风啊。那么现在我小，我还不能去朝见天子，但是呢我先来拜谒您这个知县相公。哎呀，好诗好诗啊，看来你果然是个神童啊，将来定成大器。有赏，开赏钱的啊，奖学金，给了一顿赏钱。哎呦，从此之后啊，汪珠神童之名就在这一带呀传开了。到了宋元符三年，汪珠果然考中了进士，授明州教授，做了官文殿大学士。那由于汪珠为人纯正，是一位好教师，随他听课的学生也很多，有一府之望啊，所以世人都称他为汪先生。正是由于他教授有方，声闻朝廷，到了后来汪珠去世了，特追赠为正奉大夫，是正四品的官衔啊，寄予了较高的待遇。那汪珠呢，他写的诗加上别人写的一些诗，就编成了一本儿童诗歌读本。我们说了

欧阳修参加礼部贡举，这一次主持贡举的考官是前任枢密副使，现任御史中丞，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谁呀？临川晏殊。提起晏殊来呀，了不得，咱中国是个故事还得说他。这晏殊字同书，乃是抚州临川人呐。这人一生显贵，哎，一生啊没有经过太大的风浪，这人命也好，从小呢就是个神通啊，14岁就参加全国的科举啊，被宋真宗一眼看中，非常的赞赏，御笔钦点，这晏殊就成了进士了。14岁呀，就登上了青云之路，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那一路之上，先从一个八九品的芝麻小官，逐渐的就做到了一品大员呢。所以后人评价呀，晏殊是个无灾无难到公卿的这么一个人，人家命好，而且呢这个人个性比较谦和宽宏，有大度，为官期间特别重视文化，重视教育，推举贤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呀。他向朝廷推荐了很多的贤士，像范仲淹、韩琦、富弼这些有名的政坛风云人物，那都是经过晏殊的提拔，后来担当了朝廷要职啊。那这一次欧阳修参加的礼部贡举，晏殊又是主考官呢。这一次考试的题目啊，叫做《司空掌御地图赋》。司空是古代的一个官名，掌御地图，你以此来做一赋，作为答辩。考题公布之后，那依照以往的考场规矩，举子们可以对这个考题呀进行提问，比如我呀，没闹明白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可以提问，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主考官提，等到主考官给你解释清楚了，你再提笔答卷，只要是一提起笔来，那你就不能再问了。所以当时啊，就有一些举子就向晏殊提问了，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图是哪个地图啊？掌御是把控啊，还是他掌管呀？晏殊虽说一一作答，但是呢不以为然呐。这所有的举子啊，你们提的这些问题都不得要领啊，看来啊你们这些人呢，胸中没有真才实学呀。晏殊很不满意。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呢又来到面前，考官大人，学生有疑问。哦，晏殊连眼皮都没抬，从鼻孔里往外哼哼，什么问题赶紧说吧。啊，是学生，从这赋题来看，这个题目啊应该出自《周礼·司空注》。根据郑玄的说法，汉代司空与周代司空执掌范围有所不同，汉代司空掌管御地图，而周代司空啊则不只是掌管御地图，还有其他的职能。那么学生请问，此次作文是要我们写周司空呢，还是要我们写汉司空？哦，晏殊听着听着就把眼皮抬起来了，惊喜的就注视着自己面前这位。一看呢，站一小伙子，看年岁也就是20岁刚出头，两道剑眉，一对凤目，二眸子炯炯有神呢。

0: 身体呀，比较消瘦，但是气质与众不同，气宇轩昂啊。晏殊不由得是点头微笑啊。今一场中，唯贤一人失蹄，正为汉司空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参加完礼部考试，那还不能完全算进士啊，当时叫举进士，你刚刚有取得进士的资格，还必须参加下一场考试，下一场呢，那就是殿试了，殿试通过了才叫做地进士，就是中了进士第了，进士及第了。这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欧阳修在殿试当中考的成绩也不错呀，被皇帝清点甲科14名。那这殿试的考官也是验书，不是说皇上主考吗？皇上主考那挂一名，实际的考官也是验书。这晏殊啊，跟着欧阳修还是同乡，又有了师生之情，所以打这之后一段时间，两个人关系啊是特别的亲密。欧阳修就把晏殊当作恩师，持门生之礼，每每给晏殊写信呢，在信中感念之情是跃于纸上啊。欧阳修曾经就这么写。出门馆不畏不救，受恩之不畏不深呐、我在你那里得到的恩惠太深了。那后来欧阳修的母亲逝世近2周年之际，晏殊专门的还派人迟寒从西京专门的到颍州来吊唁来慰问，又让欧阳修啊感激不尽，而且呢还立刻给老师回了信了，说台词真策，连念孤穷，寄前府兵，赐以未达，有以见厚德载物，无所不容，求救失宜，虽必不弃，捧读感气，不能自已啊。你看欧阳修和着晏殊这一对师生关系呀、似乎不错，但是随着欧阳修在仕途上的上升，逐渐的就跟恩师晏殊两个人呢越走越远了。为什么呢？欧阳修这个人呢，他非常关注国计民生，而且他是一个革新派，他就支持朝廷改革，尤其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啊。因为北宋啊虽然文化发达，经济发达，但是呢，这个军事实力 一直不发达，一直啊面临着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不断的对宋国的侵略威胁。那在对抗争这两个游牧民族入侵过程当中，宋朝啊始终处于劣势，军事实力不行啊，重文轻武啊，经常的打败仗，一打败仗没别的呀，割地赔款呗，所以给老百姓啊也增加了很大的负重。那这样一来，使得一些有识的官员就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了，咱怎么老是那么弱呀？啊，是不是咱们当代的政体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呀？是不是需要改革了，需要革新了？这么一来呢，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就产生了庆历年间的第一次宋朝的改革，就叫做庆历新政。它的核心内容啊，就是改革吏治，壮大财力，加强武备。虽说庆历新政是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的，但是欧阳修他是个坚定的支持者呀，为庆历新政是摇旗呐喊，战阵助威。在改革不断的推进过程中，欧阳修啊也接连发力，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连连上书，弹劾了十多名反对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欧阳修这个人呢，爱憎分明，措辞激烈，当时弄得朝野震惊啊。那这跟晏殊就截然相反，晏殊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平和，守成即变，他是一个保守派。他后来担任宰相，位极人臣，任相十多年呢，但是呢没多大建树，他一直啊萧规曹随。我呀就延续着过去的宰相，像什么吕蒙正啊、王旦呢、像这些人的执政风格，咱们不温不火，哎，砂锅炖小鱼儿，咱得慢慢的熬着。咱为什么那么激烈呢？所以这晏殊他的从政风格呀，上宽简，不苛细，要清静无为，垂衣而治。要么他得了一个外号啊，叫太平宰相啊，他挺太平的，但是你太平了，国家没办法向前推进呢。而欧阳修呢跟老师恰恰相反，性格执拗，脾气

好评论时弊，好争长论短，是有意见就说，有批评就放，眼里不揉沙子呀。这么一来，这对师生在政见上有很大的分歧。晏殊看不惯欧阳修这么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欧阳修呢那也看不惯这晏殊对政治上态度暧昧，天天的当和事佬，当不倒翁。于是这对师生从内心就逐渐的越走越远了。到了康定元年，宋朝西夏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宋朝啊是三川口惨败呀，步兵骑兵10000多人是死伤大半，结果使得陕北衡山以南一直到延州一带都被人家西夏给控制了。这么一来，人家西夏对宋朝的西北是更加的屡屡侵扰了，结果就牵制了整个宋朝的政治经济呀，防务空虚，财力窘困，内地因为物资发送和大批农民应募当兵，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啊，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那过去都认为宋朝多好啊，歌舞升平，太平盛世，这一下子给揭了老底儿了，让宋朝陷入了深深的社会危机呀。为什么这一年改年号了？改成康定了，那就是因为宋仁宗看到此情此景，认为国家既不康也不定啊，所以改年号为康定，希望咱们大宋未来能够康定。而且宋仁宗此时啊也有心革新朝政了，得了，把那个被贬官的欧阳修啊给招回来吧，这个人呢有一定才能啊。哦，欧阳修被贬了，是啊，贬了4年了。为什么被贬呢？那还不是因为欧阳修执剑得罪了权臣呢，被贬了4年。康定元年8月，欧阳修又被召回了汴京，10月被任为太子中允。这年的秋天呢，西夏国又来侵扰北宋，两国再次交战呢，边境可谓多事之秋啊。接下来这几年基本上都这样，一直到了庆历2年，双方西北战事仍然不断啊。那这个时候啊，晏殊升任了枢密使，这枢密使宰相一职啊，主管全国军事。那宋朝人称着掌管军机的枢密首长称作太尉，哎，这个词大家很熟悉，高俅高太尉，那不就是掌管天下军事吗？不然的话，林冲怎么会误入白虎节堂呢？那当时这晏殊就是晏太尉，他就主管全国军事啊。但是晏殊啊，对着外敌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能不打最好，你要点钱没关系。所以他这个最高军事长官呢，一直对敌人呢采取这种态度。那单说到这年的岁末了，这一天呢一大早就天降大雪，瑞雪下来，整个汴京城啊银装素裹，非常的漂亮。晏殊本身是个文学家呀，是个诗人呢，而且呢在宋朝的时候，文官的生活都非常的惬意，国家给的工资也高，另外呢一个一个的还都有文化，所以文官们呢经常的没事就开 party。 再加上这晏殊本身就平生通达，悠游富贵，据记载呀，说他这个人呢雅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呢，他就喜欢大家到他家里来做客，来喝酒，他又提拔了大批文官，这些文士文官们经常的往来晏殊门下，没有宴饮，那当时啊就必有歌乐相佐，而且呢大家没事听着歌舞，
喝着酒相与赋诗，斗斗诗啊，写写字啊，卖弄卖弄文采呀。那么今天一看呢，嚯，天降瑞雪，晏殊更高兴啊。好啊，怎么的，赶紧的，布宴，今天我要在府上设摆宴席呀，请谁呢？请我的得意弟子欧阳修，另外呢，把陆经陆的学士也一起请来，我们呢借着瑞雪，呵，赏雪饮酒，吟诗作赋，何其美哉！他特别高兴，就派人呢去邀请欧阳修、陆经前往自己府上的西园赏雪。欧阳修接了请柬，一看老师请的，不好推辞啊，只好同着陆经两人呢就来到了晏殊府上。一看晏殊这府邸呀，好，雕梁画栋，楼台亭阁，应有尽有啊，酒席宴早就布下了。晏殊一看欧阳修来了，哈哈哈哈，永叔，你可来了，老夫等你多时了，酒都已经温好了，就等你来入座了。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呀，拉着欧阳修让到座上，啪啪一拍手，立刻歌妓演唱开来。就这样，晏殊作为主人，带着欧阳修和陆经还有其他宾客一起在这里是一边饮酒一边赏雪一边听音乐，那真可谓歌舞升平啊。急曲演罢，这晏殊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微微有些醉意啊，永叔啊，哦，恩师，最近你在文坛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呵呵，真让为师为你高兴啊。今天天降瑞雪，如此佳景，你又光临我的西园，我这也是蓬荜生辉呀，当着各位何不赋诗一首以助酒兴啊。啊，这晏殊一这么说，在场所有宾朋啊一起架秧子，好好，欧阳大人您就作首诗，对对对，今天如此美景不作诗，哎呀，辜负了晏大人这场美席呀。哈，其实欧阳修啊今天到这一看就烦了，怎么呢，老师啊，老师，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宰相一职啊，你是晏太尉啊，你掌管全国军事啊，可是现在西北边疆战事吃紧，西施未解，多少战士顶风冒雪还在西北边疆和敌人浴血奋战，何其艰苦，可你呢，啊，嘿，你看看美酒佳肴歌舞升平，陪着的都是翩翩起舞的美女，你身为军事最高长官，不关心边疆战事，不关心那些士兵们的冷暖，而只顾天天在这里歌舞升平喝酒饮乐啊，你称职吗？哎呀，我要当面说你吧，我是弟子，你是老师，我会使你的脸面尽失啊，你不让我作诗吗？干脆呀，我就以这首诗来敲打敲打你。于是欧阳修没有推辞，马上让人呢拿来笔墨纸砚，一挥而就，就写了一首《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诗曰：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不冰，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太阴当用不用事，盖有坚将不斩亏国行，遂令斜风刺奸细，浅中瘟疫与披蒙，神哉陛下治人圣，幽琴玄岛通京城，圣人与天同一体，意未发口天已听，忽收寒威环水关，正时素物令一清，寒风得势烈烈走，瓦干

0: 见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鸡鸣。清晨拜表东上河，郁郁瑞气迎宫廷。退朝骑马下银阙，马花不惯行摇穷。晚去宾馆贺太尉，坐绝满路留欢声。遍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浮浮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憩，不为喜悦江风灯。须连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吞边兵。哎呀，这首诗写的呀，里面把这晏殊可讽刺的不轻啊。就写的今天的大雪天，寒风得势烈烈走，瓦干散急落不停，马花不惯行腰穷。但就这样，你晏太尉有妖，这些官员们还晚去宾馆贺太尉，坐绝满路留欢声呢。你晏府呢，遍开西园扫京步，大摆宴席招待高朋贵友，大家一个个的跟着你是喝一通吃一通，赏雪赋诗，都祝贺郁郁瑞气迎宫廷，一个个是浮浮酒面红烟生。但是你肃太尉执掌着国家的军事，你的忧乐应该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哪能够就为了一场飞雪而盲目乐观，认定明年咱们大宋王朝必将五谷丰登呢？你要知道啊，守卫边境还有40万雄兵，他们正在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边疆，铁甲裹身，瑟瑟发抖呢。你关心没关心那些为国战争的将士啊？晏殊大文学家能看不透这诗中之意吗？众人过来一看，也都一吐舌头，心说话，欧阳修好厉害呀，啊，敢在晏太尉的宴席之上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啊。哎呦，得了，咱也甭喝了，咱哪到此走吧。晏殊看过这首诗，气得脸色铁青，这酒啊也喝不下去了。就这么着，众人告辞，欧阳修啊自然也告辞走了。等众人都走了，晏殊身边有他的门客呀，这门客就说了，太尉呀，这欧阳修什么意思呀，啊，这也太失体统了吧。晏殊哼了一声啊，这让我想起来当年唐朝的时候，裴度相公在绿野堂宴请韩愈，韩愈擅长诗歌呀，到那里也只是写园林穷盛世，钟鼓乐清时，写这样捧场之言。没想到啊，欧阳修连人情世故都不懂啊。我看到有人会的韩愈的画像，别说欧阳永叔和这韩愈呀，还真有几分相似，也不知道这个欧阳修是不是韩愈的后身呢。不过呢，晏某看中的是欧阳修的文章，而不是欧阳修他的为人呐。从这言语当中啊，就能看出来这晏殊对欧阳修更有意见了。那其实啊，这欧阳修对着晏殊现在意见也不小，有的时候跟别人谈到晏殊的时候，欧阳修也是一脸不屑呀，说晏公作品嘛，最好的是他的小词，他的诗嘛次于他的词，他的文嘛更次于他的诗，而他的为人嘛，又次于他的文章多矣。这么一来呢，师徒两个人心灵之间的距离更加远了。晏殊对欧阳修 也更加冷淡了。有一次啊，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啊，信上啊很客气，哎，也是比较的尊重，派人送到了晏殊府上。这个时候晏殊啊正在接待客人呢，一听谁的信啊？欧阳大人的信。哦，永叔的信呐，我看看。晏殊，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林夕创作的歌曲。林夕原名梁伟文，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词作家，被誉为词圣，业内人士称他为夕爷。他所作词的歌曲有上千首，实在是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些大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林夕的词，每一首歌都是一本好书，能够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林夕为王菲所创作的，叫做《忘掉你想忘掉我》。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1993年电影《白发魔女传二》的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还体现了张国荣的创作才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电影紧密相关。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中客串演出，并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这首歌与他的另外一首作曲的歌曲《红颜白发》在情感和旋律上都有所呼应，共同构成了电影的音乐主题。尽管王菲和张国荣在音乐上合作不多，但这首歌成为了他们合作的经典之作。王菲在这首歌中的表现也尤为出色，展现了她的凄婉和细腻的演唱风格。这首歌在发行之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林夕为周华健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与孤独情感的抒情歌曲《海角天涯》，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主题是关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梦想的坚持，歌词中也充满了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对梦想国度的向往。

1998年，黎明发行专辑《如果可以再见你》，一共收录了20首歌。这张专辑由雷颂德监制，并由他一手包办全碟的作曲部分。同名的主打歌歌词部分也十分的精彩，承继了黎明前一张专辑的电子乐特色，但是在曲风和演绎方面做了较大的调整，摒弃了先前对欧陆舞曲以及不同唱腔演绎方式的试验，转而采用美式舞曲的 hiphop 的元素，搭配着黎明温润的声线，使得整张专辑更为欢快，而且容易为歌迷所接受。这张专辑不仅将电子舞曲打入了香港流行音乐市场，还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1999年香港唱片的销量冠军。

汪文蔚所演唱的《只有冰淇淋的烛光晚餐》这首歌也是由林夕来填词的。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灯火辉煌的夜晚，通过享受冰淇淋的甜蜜来排解内心的辛酸和孤独，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美好瞬间的珍惜。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林夕写的歌，来自词圣林夕的词。在陈奕迅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天使的礼物》这首歌也是由林夕来填词，灵感是来源于陈奕迅的一次亲身经历。陈奕迅将这段经历告诉了林夕，从而创作了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平凡而伟大的人们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2006年，歌手王菀之发行专辑《诗情画意》，有一首歌叫做《融了钟的时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林夕创作的那些歌曲。2007年，古巨基演唱了一首歌《爱回家》，由林夕来填词，是古巨基对张国荣那一首《追》的歌曲的感触下创作的。他特别邀请来了原班底李迪文和林夕，共同创作了这一首《爱回家》。编曲进一步提升了歌曲的情感表达和音乐质量，歌词充满了对家庭的思念和对爱的渴望，表达了在外奔波的辛劳和对家的温暖渴望。
1: 看你过，挨骂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清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0: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她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2002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异想世界》，有一首歌叫做《天冷就回来》，首发于2002年。词曲的作者是梁文福，在2016年的改编当中，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基调，并通过调整歌词的细节和丰富编曲的层次，强化了思亲思乡的核心主题。通过童年学唱老歌、母亲温暖笑容等生活化的场景展开叙事，通过母亲视角传递对游子的牵挂。歌曲采用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抒情编曲，陈洁仪标志性的细腻的声线贯穿了整首歌。

2018年，陈洁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月弯弯》，描绘的是一个与爱人无法走到结局的人，在月下回望过去的心境，表达了人世无常和未能勇敢面对的情感。无需过多咀嚼词意，瞬间就能够感动听众。

0: 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慎
5: 装的，
4: 非常
5: 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3: 看到了。
12: 那你还闯过来？
1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4: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5: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4: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 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

0: 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2: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早间的7:35，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而且今天早间阳光明媚啊，我也发送了节目提醒，如果说您迎着阳光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太阳是晃眼睛的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但今天的么么没有搭，因为我发现每次发么么搭的时候它会满屏飘嘴嘴偶尔一次两次还好，但是如果说每天都发的话，这个容易大家懂的，而且一大早的时候大家时间也比较紧张啊，就算是看到群里的话也不想看着满屏飘特效，所以今天控制一下我自己啊，今天的么么没有搭，但今天的安全还希望大家依旧记在心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距离我们的七夕，我们的传统节日之七夕倒计时还有3天的时间，今天明天后天，那么星期六就是本周六前天啊，在我们的苏宁广场，由滁州市妇联和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这样的一场七夕的活动的开幕式，在下午已经正式启幕了。然后要跟想去看我但是没看着的车友道个歉啊，有一位车友在现场说，老万你不是说你在苏宁吗，人呢？然后拍了一下舞台，然后我跟他解释，我说因为我们的活动启动仪式是在下午5点多钟进行的，到6点之前就结束了，然后6点之后一直到晚上，包括昨天星期天苏宁广场是有我们七夕的这个系列活动的啊，所以这个也不怪是你去迟了，可能是我走早了。但是也跟大家通报一下，这场活动会持续到我们的本周三，也就是我们说的七夕节的当天，这是巾帼创意经济展销周的活动，展销周的活动，所以持续一周的时间啊。它的主题是巧遇亭城，创享七夕。而本周三的晚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傍晚时分下了班之后，可以前往去现场。琅琊区妇联的专场活动，我也在，也是我去主持，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给我一个远程么么哒。然后那天有给我送这个奶茶的，然后因为我是炫了一杯这个双皮奶下肚了，所以奶茶最后没有喝，但是我把你的爱带走了啊，这个我不知道是谁，这个谢谢比个心啊，隔空比个心。大刺花刘洋来了啊，哎呦怎么把你的真名爆出来了，姐你来么么我来搭。马蹄哒哒哒，这什么歌来着，也有段时间在网上好火啊，这个羞答答的玫瑰湿哒哒离开。收到啊，许多年以后说啊，今天又单口啊，不是今天又单口，是今天开始本周都单口，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老胡是真走时知道吗，继他之后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广播队伍主持队伍当中 N 个人休年假都没有批，他是他就是那个浑水摸鱼的那条鱼，他给他混掉了知道吧。是的是的啊，这个我觉得人啊，他就算是一根弦，他也不能天天紧绷着，该休息休息，该打鸡血打鸡血，该奋斗奋斗嘛。这个六月下旬的时候，因为中考结束，我是休年假带孩子，带两个孩子去新疆的嘛，所以讲了吧，轮也该轮到老胡了，对不对？
1: 是哦。
0: 而且这个我们年假也比较规矩啊，说实话我个人在单位已经那么多年了，我深知到请年假的这个规则和规章制度，就是你该提前请提前请嘛，对吧，这个很正常。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自觉的错开这个主持人队伍当中其他人员的这个假期，因为我们要保证节目的正常进行啊，所以你看我们俩错的多好，典型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早高峰说的错峰出行。这节目没白做吧啊，欢迎大家提供道路的通行情况啊，无论是拥堵畅通或者是交通事故，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现交通事故啊，还有修路，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说这个新增的修路路段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学校门前，但是这个点儿啊我们还能够宽敞2周不到的时间，因为除了高三和高一的孩子军训，高三是正常上课了，高一的孩子军训，而且他们都特别早啊，7点之前就到校了，所以这个时间基本上堵不着上班族。我为什么早上来的那么早呢？因为家有军训生啊，我把他送到之后，然后我都 我感觉我这个车速还挺慢的，不像我平时紧赶慢赶的到台里啊，就7:20那个时候我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就是尽我所能的最快速度杀到单位。但是自从他军训之后，我发现随便我怎么肉，我7:00就到台里了。我的天哪以后我就坐在直播间里面笑看风云，我来掐老胡，哎，3、2、1到，好吧啊。所以今天的节目提醒呢，是在7:24左右的时候发的，因为那会儿功夫正好，然后我也没有能量要收，所以就提前给大家发布了，也是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后续今天因为天气比较好嘛，天气晴朗，相对来讲可能开车的人没有那么多，再加上学生还没有开学，路况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也不排除会有偶发的事故啊。大家看到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第一时间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来看到我们这位群里面，你们的这个微信名就一个字儿都没有，是怎么回事？是我电脑显示的问题吗？这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个字儿没有的微信名说，老万你辛苦啦，是不是今天可以给我们福利大放送？嗯，问号问号，什么福利？哦，唱歌是吧？嗯，我说实话，我这两天嗓子有点不太得劲，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星期六下午的活动嘛，然后完了之后，昨天我们家二宝女儿这个阳光舞蹈学校的汇报演出在蓝R99，我陪那些小孩嘛，你看我喊的啊，尤其他们老师跳舞是啊，我是属于就融入性特别强的，跟孩子在一块我就像是个孩子，跟老人在一块我可能就像是一个老人吧啊，跟你们在一块我就是车友啊，所以这个嗓子有点不太得劲，好吧，这个回头找一找啊，找一找这个难度不是很高的歌曲放送给大家听，因为今天路况平稳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我们的歌曲会更加的舒展一些啊。好，趁着路况平稳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更新一条新的消息啊，这也是我们安徽省的高速方面的好消息啊，不是高速啊，是高铁的。近日怀蚌高速全线送电啊，开启了接触网热滑试验，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需要管，因为这个是属于专业术语，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离他们的开通运营又近了一步。而且这条高铁啊，将会新建四座车站，一个是固镇南站，一个是双堆集站，还有呢是宿州西站以及淮北西站。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蚌淮高速地处皖北平原，线路北起淮萧联络线的淮北北站，向南呢会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中至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呢，大概是16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全线会设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还有蚌埠南六座车站，其中淮北北站和蚌埠南站为既有车站，其他都是新建车站。而蚌淮高铁开淮蚌一个意思，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将会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和沪宁杭等地区的一个便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城际快速铁路网的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和合肥都市圈的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是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交通四通八达，我身边因为我之前的闺蜜就是嫁到淮北去的，然后她有时候会吐槽说淮北到滁州其实交通不是特别的方便，开车吧也不近，坐车吧无论是高铁啊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以至于呢她一年可能也就是在这个国庆和过年这种比较长的假期才能够回来啊。唯一一个闺蜜还嫁到淮北去了，为爱奔赴，真是的。但是她在那边过

0: 得也很好。我觉得这个成年人的友谊就是我知道你很好，你也知道我 OK 就行，我们平时互不打扰，但是有事儿咱姐妹儿真上啊，对吗？啊，你也有没有这样的友谊呢？啊，真的，这种友谊，成年人的友谊不用多言，对吧？感谢琪琪先生说，红五路与永乐路的交叉口右拐弯的那个车道，两车追尾。咦，今天的第一条事故啊，红五路与永乐路的交叉口那个车道两车追尾，占据了右拐弯的车道啊，右拐弯的那应该还好。红五路永乐路交叉口啊，右转弯的车道上两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哎呦 ，Oh no！ 来，等一下这个第二起交通事故，等一下 W616， 金玉年华，我不知道什么路，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让我来琢磨一下，哎呀呀呀呀呀，让我来看一下啊，好的漂亮，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真不怪我啊，这个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只能看到树。来，我来问一下万能的1054车友啊，金玉年华，金玉年华又是什么？除了金玉豪庭之外，还有叫金玉年华小区啊？来，有没有知道金玉年华小区附近的这个路口？哦，看到了啊，应该是轿车撞了电瓶车，人在路上啊，收到收到。金玉年华还真是的，看到了金玉年华营销中心，这是什么路呢？路牌看不着，好吧，这个知道的应该知道啊，在金玉年华营销中心这个十字路口，一辆轿车这个快到斑马线的时候撞倒了一个电动车，目前电动车的人在地上，可能要有救护车来救援，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 A001KF 说，爽队即将我老家，哎，可是呢，哎呦不错哦，
1: 哎呦不错哦，
0: 那你是不是以后回老家会非常的方便了啊，这作为一个站哈。然后这个大刺花说，姐我去加油了，我骄傲的跟这个工作人员说，来给我得满，为什么呢？因为15号发了工资，我又站起来了。不仅啊，你这应该是双重惊喜，15号发了工资，15号夜间24点油价又下调，虽然本轮下调没有预期的下调的这么高，不是说下调个4毛5毛的，没有，最后结果是下调了2毛多吧，那也可以了，起码它没涨啊。我今天路过这个万达对面加油站的时候瞥了一眼，好像95是8块2毛8吧，还是8块2毛5啊，就这个谱还算比较正常的哦。感谢萍水相逢啊，金玉年华在这块哦，同乐街道那块是吧，附近有南国家园，城南那边，收到收到收到收到啊！金玉年华，你别讲，这名字还怪好听的啊！具体位置是在南郊区同乐街道凤阳南路和紫薇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淡紫向北500米。OK，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谢谢老哥，生意兴隆啊！向嫂子问好。大此话讲，滴滴滴，是的，你看，油价又降，然后呢又发工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这么简单啊。感谢李也跟我说紫薇路上金玉年华， OK 收到了。一讲到什么年华，我就觉得我们的年华是不是已经不在了，无所谓，不在就不在。快到担子了，知道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我说吧，我知之为知之，不知车有之，哎。担子中石油路口小车左转撞到电瓶车， OK， 那我就知道了，就是金玉年华营销中心十字路口，同时也是快到担子中石油的路口，小车转弯撞倒电动车，因为人在地上啊，不知道伤得怎么样，希望有可能会有救护车来，请大家提前注意避让救护车辆啊。林波也说这是另外一个事儿了，乌衣双营路和康泰路的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人躺在路上，注意避让，这个应该不是一个事儿吧？乌衣双营路和康泰路的路口交通事故，人躺在路上，注意避让，人躺在路上休息，啊，不是休息避让，应该是注意打成休息了，是吧 ？OK， 我还想这个天，就咱就别在路上休息了啊。其实今天的温度还行，早上的温度还行，但是您到中午头再看啊，这个太阳晒到中午还得了。所以如果说您不管是停在单位还是停在户外啊，没有遮阳的这个棚的话，建议你把这个车内的遮阳挡啊，什么遮阳伞啊，那些东西给用上会好一些。要不然的话，这个天即便是你上车就开空调，其实降温的效果它也是需要等待的，而且这个非电内费油，有的费油有的费电啊，这个搞一个遮阳挡，把室内的温度能够稍微的这个避一下这个太阳的热量还是有好处的。 OK， 7:50了啊，来说说我们的1054的合作伙伴信达典当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
2: 政策嘛，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岗位，他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去修，我们也向他们表示致敬。然后还有一些车友会说，年假这个东西从他上班到现在就没体验过，这个也向你表示致敬，但是说实话这个不得劲不对头，是不是啊？除非你是特殊岗位，像我们之前有一位女车友了，是小摩蹭吗还是谁了，就是上一天休3天的那种。这个如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年假啊，就我好奇的问一下，如果你在听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回复一下，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特殊工作的时间的有没有正常的年休假呢？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啊。 OK， 感谢朗诗桥的小飞侠跟我说，东坡路的醉翁路那个交通事故，救护车已经把人拉走了。 OK， 收到。